0: 你可以去判断说，这个郑丽文会去改变他在台湾公开的讲法吗？好，那这件事情，在为因为6月他就要出发了，所以后续我们一定就会看到消息。好，我刚才讲到说，对赖清德考验最大的哈，是美国总统川普啊，那而不是北京的习近平啊。那这个对国民党来讲也一样。你大概也在去年的时候啊，在去年郑丽文接任国民党党主席的时候，你大概也很难想象说，对国民党考验最大的，对国民党挑战最大的人，其实不是赖清德，而是他自己的党主席郑丽文，就郑丽文的讲话风格、领导风格、政策路线，跟国民党的人，是不是一致的？那如果不一致的时候怎么办？那昨天在上节目的时候啊，大家就会聊一件事情啊，就是李四川昨天跟这个郑丽文，因为有那个军公教他们有一个协会啊，要挺这个李四川啊。那于这个于将军啊，反正我跟他们同台嘛，我想说那个其实是郑丽文的支持者。那于北辰将军就是说。那个在郑丽文选党主席的时候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练。好，在那场见面里面呢，郑丽文跟李四川握手，有人说是握手2秒钟，有人说3秒钟哈，重点倒还不是2秒或3秒，因为握个手当然很快嘛。最好玩的画面是。握完手之后，这个没多久，这个李四川就因为他有戴手表啊，就比这就先就对郑丽文那边呢，就比了一个这样子啊，这个例子可以是拜托，也你也嘛也是在讲拍谁，然后呢比比手表，比比手表意思应该是在讲时间，用我时间没糊啊，也讲时间搞啊，为什么？而且赶下一趟行程，但是我们昨天在问哦，就没有问到李四川的下一个行程是什么。但是啊，这个是有淡薄泄泪的动作，就是握完手就走了嘛。这个一定会被人家做文章的，就你明明知道外面一定会拿这个做文章，好，但是就是我有握手了，握完手我就离开了。就李四川的这一个处理方式，未来是不是会，就是维持这个模式？那为什么要维持这个模式？就郑丽文，就郑丽文，郑丽文，郑丽文对李四川来讲，当然会被解释成是负分呢、啊。所以啊，这个有些事情啊，就是你不要急着去做最后的结论啊。就像美国的军售，川普到底在干嘛？好，川普对赖清德是一个考验，啊，但是这个要让子弹飞一下。国民党跟他的党主席郑丽文怎么互动？现在看起来，有一点这个难堪啊。但是决定选举的因素不会是只有一个郑丽文，所以所有的一切啊，你还是要冷静的观察，啊。这段话先讲个加休困一下，听一下广告的。等你等来，我们要访问的是我们国泰医院皮肤科啊，跟美容中心的主治医师罗阳。我讲一个，讲跟大家聊聊一个事情，介绍一个东西叫那个毛囊炎啊，毛囊炎。那个毛囊炎，这个应该有很多女生啊，其实应该很多男生都应该想要了解一下。休困一下，马上等来。
1: 时间滴答走，保固也在倒数。Isuzu T 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7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2: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大家都觉得说，哎，一个疾病一个问题它很简单，那是看感冒。但是疼痛问题它其实很复杂
3: 哦，
2: 它很像我们在解一个锁，
3: 嗯，
2: 一定要挑到正确。

0: 钥匙，找到正确的孔，用正确的方式去转。嗯嗯。那所以我们的治疗一定是第一，你要很精确的诊断哦，身体上的各个地方，骨骼、肌腱、肌肉、韧带这些全部可以用超音波来看。哦。甚至小到连神经都看得到。那这些东西其实也仰赖医生有很强的解剖知识，它可能是你肌腱破掉、肌肉破掉，有钙化有可能，有发炎有可能，有粘连也有可能嘛。嗯。不是以前传统的就跟你说哦，你退化了。我从来不在诊间直接跟病人说哦，你就是退化。为什么？没有意义嘛。你来看我不是想要听我讲这个，
1: 是是是是。
0: 你来看我们是想要说我到底怎么了。好，那接下来你知道了你的原因，那我们就给你相对应的治疗。比如说有破洞就补，有发炎就消，有粘连就解。那同时不要跟听众讲哦，问题大部分都很多，不会只有一个问题。你去受伤，你通常不会只有一个点的问题。所以很多患者常常问说，诶，为什么我治疗都有做哦都没有好。因为你都只针对一个问题做治疗，但是你有三四个问题嘛。
1: 对对对。
0: 那你应该同时处理。
2: 疼痛职人诊所，捷运忠孝新生站五号出口六楼，02-3343-5000 3343-5000。
3: 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感受文字的重量？创意不在冷气房的脑力激荡，而在街头的人性余温。我是卢建章，我想和你一起找回大笑会流泪的灵魂。从影视广告到生活日常，我们不只看表面，更看肌理。每周一周二晚上六点，让好奇心带路，请听卢建章客创意，这回来客出新生活。
2: 你会觉得房子老，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房子的问题，是窗户该换了。
4: 大和赏气密窗，把风雨、噪音，还有空气中的脏东西，通通隔在外面。
2: 搭配防霾纱网，让通风也可以更安心。
4: 老屋翻新第一品牌，大和赏气密窗。
5: 什么？专车扩产只要13000？
6: 卖怀疑，来嘉南汽车专车扩产只要13000，保证让你满意。
7: 购行车记录器，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广角120度4.3寸荧幕，只要1990元。金卡2225-5353，2225-5353。
2: 波多联播网88.5波多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之音，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主人电台。
8: 波多连播网是咱的电台。
9: 波多抢抢棍，健康快乐抢抢棍。
10: 欢乐小杨贵人别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因为我最近这个皮肤啊，常常啊会痒啊，会干嘛的，搞不大懂。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特别访问呢，是呢我们国泰综合医院皮肤科跟医美中心的主治医师罗阳罗医师。罗医师你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0: 罗医师，看好这个今年以来，皮肤常常会痒。那或者有一些事情我也搞不大懂，所以直接想问你，像我就常头皮隔一段时间齁，有的时候可能隔2-3个月，有的时候可能会隔比较久5-6个月。换言之，我在洗头的时候或者会摸头自己的头的时候啊，我头皮会发现冒出来一颗，然后呢我也不晓得那是什么，然后呢我想说我那是青春痘吗？也不会，也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就洗头的时候就会摸到就有一颗在那里。可是过个1-2天之后就又不见了。那因为他也没有怎么样，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我忽然间头皮冒一颗，我心里面就觉得有点怪怪的。那摸下去软软的，然后就是你说会痛吗？会怎么样吗？也都还好，不是很清楚。我能会是青春痘长到头顶上吗？还是我的头皮发生什么事情？
11: 听主持人这样子的叙述的话，听起来就像是典型的毛囊炎。因为毛囊炎当然它好发的位置其实全身都可以好发，那不过一般毛发茂盛或者是说有异物摩擦或闷住的地方就比较容易会有，所以包括主持人讲的头皮就是偶尔都会发几颗，那有时候前胸后背也会出现
10: 啊。前胸跟后背？
11: 对，前胸后背有。
10: 可是我们背又没有什么毛。
11: 诶， 其实都是有毛囊，那只是等于算看人种的关系就会发现毛的多少。那一般高加索人就是欧美的人种的话，其实他们毛囊炎的几率就会高，因为他们的毛会多一点。那亚洲人的话当然几率就会略低一点这样。
10: 好，了解。
11: 那其实刚刚有主持人提到青春痘跟毛囊炎的差别，其实青春痘就是广义毛囊炎的一种，那只是在于说青春痘是基准上来说跟广义上的毛，就跟一般的毛囊炎还是有一点差别，因为青春痘大概跟我们痤疮杆菌，那还有例如说皮肤表面的角化异常导致毛孔阻塞，那还有皮脂腺的分泌旺盛会有关系，所以一般痤疮也就是青春痘的话大部分就会好发在脸上，例如说额头，那前胸后背大概也是会有，那但是就不会像毛囊炎，其实严格上来说全身都可以发作这样。
10: 全身都可以发作，
11: 全身有发毛的地方都可以发作。
10: 好，那我可以再请教一下，因为我这今年以来那个这个皮肤上的这个就其实就是那种会痒，我困扰很久。然后还有一个位置呢，也还这个有点不好意思，就是腋下。
11: 是，
10: 忽然间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我那腋下胳肢窝的地方就是会痒，然后呢，你痒我们就会抓嘛，一抓它就会红一大片嘛，
11: 是
10: 这个要直接跑去看医生又没有那么勤快，就跑去药局就买那种成药的药膏，就拿来擦，擦个一个礼拜以后，但有效没效我也不确定了，那好像比较不痒，它就会止痒，之后就又不见了。
11: 对，
10: 这个我也搞不懂，那因为没有去看医生，我也不晓得这个是，我就在想说是不是我的皮肤发生什么事情。
11: 那以腋下这个位置等于就算皱褶部位，所以当然腋下熟悉部这种皱褶部位最容易会有问题的通常是三种问题、
10: 啊、
11: 那第一个就是今天的主题毛囊炎，
10: 毛囊炎，
11: 因为这个对毛囊炎，因为这个局部区域大家都知道这种皱褶处，那衣服覆盖住那比较容易会闷热摩擦，然后有时候就毛孔的开口轻微有一点点细菌感染，那这时候就会毛囊就会轻微发炎，
10: 因为那边很容易流汗的。
11: 对，没错，齁，那也有些人其实当然就不是这样子，是什么，是例如说局部太潮湿，那这些腋下熟悉部这些位置闷湿，齁，因为毕竟闷的时间的长、那台湾又是这种温暖潮湿的环境，所以很容易发展出来癣霉菌感染。对。那当然也有些人只是算短暂的状况，那就是俗称的对魔疹。就是说其实他不一定真的有皮肤上的问题，那但是等于就是闷住，那也许衣服比较紧。那包覆久了，那就局部就产生一个类似湿疹的表现。那所以这三种问题是都不太一样啊，治疗方法也不太一样。那就像主持人刚刚提到说，买一个成药有效没效不晓得，因为当然有些这三个病症就会对应到不同种的药膏。那以第一种今天的主题毛囊炎来说的话，那首选的治疗选择就是纯的抗生素药膏。其实擦了纯的抗生素药膏，改善了细菌感染表面发炎的状况，其实当然它消肿的就会相对快。
10: Okay.
11: 那如果是癣的话，那当然就擦毛囊炎的药膏就会没有效，因为癣就是霉菌，就要擦纯的霉菌的药膏。那这两个疾病的话，其实就外观上来说就可以去做一些区别。因为毛囊炎就像刚刚有提到是毛囊开口的轻微的细菌感染，所以通常发作起来是一颗一颗的。
10: 就我在皮肤表面我可以摸到一粒一粒这样子。
11: 所以一粒一粒通常比较像是毛囊炎，那毛囊炎有些人顶多就微痒，有些人当然有可能刺痛，那如果说颗数不多，当然甚至有些没什么感觉是有可能。那如果是癣就是霉菌感染，霉菌感染它不会是通常不会是一颗一颗，通常是有点像整片的，
10: 会一片，
11: 所以很多人对很片，就是有些人就说这个红疹怎么边边有像有一个界限，界限有一点脱皮，那几天不理它，这个界限还会稍微推移，因为这个霉菌就变多就会推移，所以它大概不会是一颗一颗，它大概就比较像是整片的。那霉菌感染的这种癣通常就大部分的人就不太会说痛，大部分人都会说蛮痒的，就是就蛮痒的，会一直想抓这样。那像刚刚提到第三种对魔疹，对魔疹可能就是衣服紧的关系，那有些人是也许体重的关系，那这个部分的皮肤啊肉啊是包覆久，所以摩擦出一个空间，所以适当的姿势调整或者是说一些异物的部分去做一些改善，有些人对魔疹不太治疗也是会改善这样。
10: 但会发生这个状况是因为有个人清洁吗？
11: 其实毛囊演化当然有些人是因为清洁的关系，那有一些人当然就是跟表面就会有关系。那像有些人就也许是例如说表面轻微有伤口，
10: 嗯，
11: 那就像刚刚提的嘛，也许以腋下这个位置来说，也许摩擦哦，那或者是汗水滞留，所以有时候不见得是清洁的关系，有时候是等于是算说流太多汗，就有点像是说我们有在做有做了下水道，可是台风下太多雨，还是有可能短暂积水这样。
10: OK。可是那我多洗澡会解决这个问题吗？
11: 嗯，所以就是说适当的清洁，所以等于说你流完汗或者是说运动完后就马上让它干爽，如果能冲澡或者是说用毛巾擦拭掉汗，当然就会降低几率。
10: 刚才你讲到说那个如果是毛囊炎，它是要用抗生素，对不对？
11: 对，
10: 抗生素一般我在药局买，应该它不会直接卖给我吧？
11: 对，我刚刚讲的是纯的抗生素药膏，不是吃的抗生素。大部分的人应该擦一些抗生素的药膏就会改善。那当然如果说擦了有效但是效能有限需要吃的，对啊，一般大概就比较难去药局拿药，大概就要来医院就诊这样。
10: 所以那样子的抗生素药膏我还是可以在药局买到。
11: 嗯，应该是这样讲，就是理论上可以买到，但是是不是是最适合的就难说，因为现在很多药局当然会说，这个药膏可以擦伤口，可以擦毛囊炎，但有时候它是复方的，那所谓的复方它是可能里面含一点抗生素，含一点抗霉菌的，含一点低效类固醇，就什么
10: 都有，
11: 就会变成什么都不精这样子。
10: 好，可是如果这样子擦的话，对我来讲会有不好的那个吗？
11: 对，所以就像刚刚说，所以如果是纯的抗生素药膏是没有问题。今天如果对症下药，那今天假设说，虽然这个药膏里面有含抗生素的成分，但是它含有一点类固醇，那毛囊炎擦到类固醇本身就会变严重
10: 啊。
11: 所以有时候就会发现说，怎么前面擦两天有改善，后面反而退步？所以有时候药膏的也是需要慎选。
10: 所以毛囊炎如果遇到类固醇，反而会变严重。
11: 会变严重，对，会变严重，对。
10: 啊，这种综合的，那不就是一边治疗一边变严重？
11: 没错，就是火上加油这样子，
10: 这样就互相抵消吗？
11: 对，所以就是要看说是什么样的原因哦。那像如果像主持人讲的，就一两颗，也许闷热或是没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出现，那当然差一点药甚至不太治疗，有些也会好哦。所以这时候就算你擦错药膏，有些人不会太严重。
10: 嗯，
11: 那有些人讲实在是，如果现在毛囊炎已经比较多颗，那你又火上加油，那有些人甚至会把毛囊炎让它变得更严重，甚至表面起脓泡，甚至底周围肿起来，会类似像蜂窝性组织炎这样，所以是不是说很好这样？
10: 它是可以请教一下，它是类似蜂窝性组织炎，还是会变成蜂窝性组织炎？
11: 嗯，如果说你就有来就诊，他应该大部分的人不会到直接变蜂窝性组织炎，就是类似就是周围开始肿起来了，那大部分这个时候的人就会有警觉，就会来医院，所以不会变成像蜂窝性组织炎整片整块肿起来这样。
10: 但是如果那个伤口放着不管，它是会变成这样子。
11: 对，有可能，像有些老人家免疫力比较不好，那血糖控制不佳，或是洗肾啊，或是说做一些癌症治疗的人，有一些人单纯的毛囊炎也会变得很严重这样。
10: 天哪，听起来就还好嘛，因为像我就觉得他过几天他又不见了。
11: 是，
10: 但是反过来讲，那如果刚刚讲说是霉菌哈，
11: 对，
10: 那个我忘记您刚才讲说霉菌那个是要擦什么？
11: 霉菌的话，大概就要擦纯的抗霉菌的药。
10: 那我如果擦到其他这种综合成分的，那会有问题吗？会状况？
11: 对，也是不太好。就是像刚刚讲，就是因为综合成分通常，因为一般药膏主力其实它开发起来都是为了湿疹，所以综合的药膏一般多多少少都含有一点类固醇。
10: 嗯，
11: 所以霉菌也是一样，如果说是纯的霉菌感染，这时候你擦到一点类固醇，通常也是会变严重。
10: 可是这些其实在生活上还蛮容易遇到的。
11: 没错。
10: 那因为偷懒，我们都是直接在药房就买药膏，那药膏大概对我在猜应该都是综合性的嘛。
11: 是的，对。
10: 所以这个还真的得去看门诊比较安全呢。
11: 对，应该就是讲说，如果说放了一两天没有好，又继续变严重，那或者是说自己擦了药显然改善有限，然后或者是说有好没好不知道，一直持续着，其实通常三五天就建议还是就诊一下，因为有时候等于你短暂擦到错的药膏，当然不会有立即性的问题。那继续擦，有些人当然问题就会变严重。那变严重，有时候来医院也会需要相对的治疗，等于会付出的心血会更。
10: 不是，那我就先顺便题外话问一下，那我要怎么分辨这些跟那个螨虫的差别？
11: 对，因为一般螨虫我们会指的是指蠕形螨虫，那蠕形螨虫一般是指脸部会居多，通常就是酒糟，也就是大家现在会讲证明的叫玫瑰斑这种疾病会有相关。那它一般比较会常见是指说脸上会泛红，会容易微血管扩张，会容易有红疹，会容易有小脓泡。那脸上这种小脓泡当然有比较高的几率就是这种螨虫造成的，这种螨虫大概讲实在比较少出现在头颈部之外的区域这样。
10: 那头颈部呢就一定是霉菌跟毛囊。
11: 螨虫的话等于它是大概头颈部一般是脸啊会居多，那其他区域就会少，因为这种螨虫它大概是以皮脂腺为它生存的中心所以其他区域例如说脖子以下几率上大概就很低了。
10: 所以脖子以下的身体其他部位的那个我大概就要考虑说是不是霉菌就对了。
11: 对，例如说是真的霉菌感染呢还是细菌感染造成的毛囊炎，这样子就不太一样。
10: 好，可是那我在生活上我可以做什么可以降低这些几率呢？
11: 最会发现最需要的大概第一个就是大概保持干燥清爽，因为会发现说像刚刚虽然说有讲的螨虫有讲的细菌有讲的霉菌，那但是他们其实共通点等于就是说你让它潮湿闷住那其实就是会比较容易会出现。那当然台湾的天气就是炎热也比较容易导致大家会容易出汗，或出汗多运动多的人可能就是会需要适当的清洁或是说加强沐浴这样。
10: 所以就是除湿机24小时给它开着。
11: 除湿机当然是室内啦那但是等于说在室外跟你运动那些的话等于有点像尽量不要让汗水滞留在皮肤上太久那如果不方便冲澡至少就毛巾啊手帕要带着。
10: 所以运动完一定还是要清洁就对了。
11: 是的。
10: 那这是没有马上清洁它比如说他如果隔个两三个小时才去冲洗，这个影响会很大吗？
11: 其实这个就蛮看个人的体质，因为像很多听众朋友应该也会注意到说他轻微汗水滞留时间隔久一点结果一两天之后或是几个小时之后毛囊炎真的就发出来，因为他汗水轻微堵塞毛孔的确细菌就增多嘛，这时候就有点像它的环境它就是细菌喜欢就马上发毛。
10: OK，
11: 那如果免疫力不好的人当然也会相对严重那当然一般的族群大概理论上来说间隔几个小时应该也不是什么问题。
10: 所以这个很吃个人体质就对了。
11: 对，没错。
10: 那我除了如果用除湿机之外我还可以做什么？
11: 因为会发现说这些其实跟个人的体质讲在有绝大的关系啦所以举例来说像有些人一般的成人跟老人家或者是一般的成人跟的确是慢性病多的人那慢性病多的人可能就要多花一点心思在注意说到底会不会运动完啊汗水滞留啊或是说穿太紧身的状况那当然现在有一些问题是现在一些年轻族群喜欢去除毛那有时候是自己除毛不当所以造成毛孔发炎才毛囊炎所以其实不是他免疫力的问题。
10: 有这个我认识很好几个年轻的女生那个他们真的就会很在乎这个。
11: 对。
10: 而且那个还有点痛还不便宜。
11: 对。
10: 但是他这个怎么办如果他已经做除毛了。
11: 就是说已经如果做了除毛那局部发炎的话当然这时候有些人就有可能会需要吃到口服的抗生素加擦外用药膏才会控制那如果说是频繁的做除毛触发的毛囊炎的话那大概就会建议说等到这些感染啊发炎治疗好了之后就局部的区域也许之后是会考虑用雷射直接除毛因为你很多人手动式的例如说不论说你说用刮胡刀有些人甚至用拔的
10: 那个不是很痛
11: 对啊那但是有些人就想说毛囊摧毁不够有些人就会想一些比较特殊的方式那这些其实对毛囊开口都是蛮大的影响就会变成说有点像你的毛也拔不干净那结果表面又一天到晚轻微感染那所以就变有些人就频繁的发作毛囊炎那尤其通常会除毛的区域就像刚刚提的例如说腋下是一个那有些人是喜欢处理阴部的熟悉部的那这些区域的毛发炎就比较会有问题了因为这边离泌尿生殖道近有些人真的会像蜂窝性组织炎这样
10: 我的天哪好，今天这个长知识了，罗医师，今天谢谢你。这个
11: 谢谢，
10: 这个我自己困扰很久的，这个一直搞不懂的头皮啊，或者是霉菌啊，这个螨虫这些，我到底要怎么去区隔它？今天这样获益良多，谢谢。
11: 好，谢谢主持人，
10: 下次再跟你请教，谢谢，拜拜，
11: 谢谢，拜拜。
4: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1: 荣获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
12: 使用独门香草配方，专攻武艺用相思木煤炭脆烤而成。
13: 宜兰打卡终点，打卡交流道落去500公尺，打卡路七段39号，0398881119。
12: 琼林旗舰店，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富林路2段758号。
14: 花莲分店，台九线175公里处，新城乡北3站10-12号。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
15: 买中古车上惊拄到什么？
16: 惊哄骗啊！
15: 无唔对，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古车都爱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
16: 实车实价，所有车现场快丢，猛会丢，价钱和网络一模一样。
15: 车商拢有政府立案登记，所有车拢有工会保证。
14: 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扣扣，买得安心，开得放心，赞啊！
17: 每一间厝拢是予咱规家伙啊，遮风避雨温暖的所在。这就是每一个人心目中上好的厝。上豪宅了解恁的心情，用心做好每一项产品。上好的厝配上好的汤。上豪宅隔音气密门窗。SYL 新阳龙。
18: 就算手抓已经湿，山林已经灰。
19: 大家好，我是陈直郎。为大家推荐我人生的第一张作品《坚心不移》。
18: 无论山崩也地裂，剩最后一脚开。
20: 陈直郎上新歌曲《坚心不移》。
18: 坚心不移。
21: 我最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通知函，说我有一缴国保费可以申请退费，但我最近没空邮寄申请书，我亲自到劳保局申办，该怎么办呢？
22: 你可以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连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国保费一缴退费。
21: 操作会不会很困难？
22: 超简单，你只要使用手机认证或凭证等方式登入，就能查询自己的国保费一缴金额，再按照画面的指示输入资料，就能轻松完成退费申请了。
21: 哇，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去邮局或劳保局的柜台排队了。
22: 是啊，只要你的资料正确，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完成，不用出门，超级省时又方便。
21: 太好了，我马上试试看。
22: 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请国保一缴保费退费，免出门，线上办，省时又便利。
2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报道时间过到一

0: 欢迎收听波豆联播网整点新闻。
1: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美国海军部代理部长高雄表示，由于川普政府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美国正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对于军售可能暂停，驻美代表于大雷表示，中国侵台的可能性真实存在。中国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在扩充军力，军队实力现在仅次于美国。台湾面临诸多威胁，这也是为什么需要尽可能采购最现代化的武器，以捍卫自身安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预计六月初访美。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接受专访时表示，国民党在关键外交和安全问题上采纳中国立场，忽略美日盟友，这次访美也可能被问。对此，民进党团表示，郑丽文核心思想到底是什么，很难预测。年轻郑丽文、中古郑丽文、当了党主席的郑丽文路线都不一样，也许到美国后，郑丽文立场又会改变。医美诊所涉偷拍风暴越演越烈，新北市府表示确认光泽诊所板桥馆前中山二店也装设伪装监视设备，侵犯病患隐私，各处以最高新台币50万元罚款，勒令停业6个月。同时，卫福部公布全台最新稽查状况，目前在全台已稽查720家，查获35家违规，以新北14家最多，桃园6家居次，其中14家各被依医疗法处最高50万元罚款。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因金华城贪污案、政治献金、公益侵占等罪，北院一审判决有期徒刑17年。柯文哲日前上诉，认为金华城案是依都委会共识决，政治现金往来均有合法凭证，请二审改谕之无罪。台北地院今天指出，金华城案提起上诉的当事人书状已送到法院，这两天会将证证整理完毕，预计下周一早上会送高院。财政部表示，今年1、2月起特别奖新台币1000万元及特奖200万元中奖发票，目前仍各有4张未兑领。其中千万特别奖中奖发票，有幸运儿只花2元在麦当劳加购塑胶袋就中奖，兑领期限到今年7月6号为止，提醒民众尽速领奖。路透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北京愿意改善与捷克的关系，而捷克外交部长马钦卡今年初宣布计划恢复与中国之间的正常层级关系。捷克总统帕维尔表示，捷克与台湾在商业、研究、文化与科学的合作比与中国的合作更广泛。他强调，捷克有权自主决定对外合作对象，不应也不能让任何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来决定捷克可以或不可以与谁合作。根据环境部即时空污数据显示，目前全台空评普通到良好，紫外线指数全台过量到危险级。以上是这节综合新闻。
2: 你好，我是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明夫，为你精选本周热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访问北京期间，美中双方高度戒备的细节持续曝光，从抛弃式手机、专属酒杯到特勤冲突，美方几乎以最高规格防范中方监控与渗透。相关画面与消息曝光后，也再次凸显当前美中之间深层的不信任与安全疑虑。纽约邮报白宫记者在社群平台 X 发文指出，在搭乘空军一号离开中国前，美方工作人员全面回收中方发放的证件、代表团徽章及白宫提供的抛弃式手机，并直接丢弃处理。他透露，美方规定飞机上不允许携带任何来自中国的东西。根据福斯新闻日前报道，川普此次访中期间 包括白宫官员与随行人员，大多放弃平日使用的手机与电子设备，改以功能精简的临时设备与受控通讯系统应对，以降低遭监控、骇客入侵或数据外泄风险。除了电子设备防范，双方在公开活动中的安全细节同样耐人寻味。中国为川普举办国宴时，画面显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酒杯由中方人员递送，而川普的酒杯则全程由美方人员处理。外界解读，双方都避免让对方接触饮品与器具，以降低潜在安全风险，包括下毒、采集指纹或 DNA 等疑虑。本单元由印太战略智库与宝岛联播网共同制作，请上网搜寻印太战略智库。
1: 下午一点到三点钟，
3: 你丢哥哥夏天你的节目准备开始了，请你赶紧回来电台。
4: 他的声音甜美，
5: 太自信了。
4: 他的塔罗易经
5: 占卜一身好功夫，
4: 他爱吃爱买，
5: 很爱分享哦。
6: 哥哥熊阿姨，
7: 夏天来喽。

very good. 500的歌曲帮我包牙干起。一般我们会选择，我先介绍一下哈，我不能因为刚刚玩了一只马就忘了，我就直接进节目了。下午时光1点钟到3点钟，你好，我是 Summer， 然后还有现场的朋友，如山如海的朋友。我们中部99.1的朋友，还有我们北部98.5的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哎呀，我同事他今天去参加文创嘛，他是个业务，然后他就带了一只马回来，然后马因为我是子鼠的人，他跟马直接对冲嘛，子午冲。但是因为那只马真的太可爱了，它是一只3D 列印的马，然后呢它那个脚呢短短的，他说那个短腿马，然后呢马它是3D 列印的，所以它每个都有小关节，那个马躺下去的时候脚是可以开的，然后它也可以两只脚站起来，后面是开的，也可以两只脚后面是站起来，前面是开的，也可以四只脚都是开的，反正就是好可爱的一只马，大概只有2公分以内，1公分半，那太可爱了，怎么办？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是马，所以他拿这只马叫55字形。好，他当然这同事也是跟我学过易经的，所以他知道55字形就是马的人不佩戴马的饰品，这容易自我行客。自我行客就是好像自己已经很对自己很坚很要求，然后又会更坚更要求，他就是有一点像你走在路上，然后人家没有要你带刑具，你就把刑具放在自己的脖子，然后就把自己枷锁住，那通常就会有这个问题。好，那他就说他真的实在是觉得他太可爱，就买回来给我。然后我就跟他说：“难道你不知道我子午冲吗？”好，子午冲就是子鼠的人对午马，他是12点钟对六点钟方向。但是其实我身边的好朋友都很多是午马的，好，就是属马的这个朋友，好，包括我同事啊，其实你看你跟我讲话那个也是跟我对冲，包括我自己很好的老师，好，跟着我10多年的老师。那我自己也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一个人哈、哦，虽然会有什么冲啦、啊、合啦、啊、穿啦、啊、害啊，那有些人会选择带饰品，那选择带饰品的时候，倒也可以选择对自己比较有加分的。我举个例子来讲，让大家知道有一点点小小的概念。我大概分析一下，这样基本上我们会有一个六合，有一个三合。那六合跟三合带饰品怎么选？我觉得啦，哈，优先可以选择自己的生肖加六合，因为六合就只有跟你一对就合，那个是六合。那如果你一般看日子，我们都会选择三合跟六合，两个都可以。那三合跟六合都可以。那对于如果你真的问我三合跟六合哪一个好，六合就是跟你一对一对碰的。那六合的部分，像老鼠的话，它六合就是它隔壁那个，就夫妻啊，就它的隔壁老鼠的隔壁气，隔壁是牛嘛，对吧？好，那再来属这个属牛的话，它当然就是跟老鼠。那属虎的六合是谁？猪。属兔的六合是谁？狗。属龙的六合是谁？鸡。属蛇的六合猴子。马的六合就是未羊跟午马午未合，然后再来属猴的朋友，就是他的六合就是互相夫妻之合嘛，猴就是跟蛇，伸猴伸懒腰的猴子跟四蛇，然后呢游击就是跟那个成龙，然后呢戌狗，戌那里有一只狗跟毛茸茸的兔子就毛兔，然后呢亥猪队友就跟那个银色的老虎，就银虎，就是他们是一对一对这样。那如果你真的问我，当然就是买像有时候包包的挂饰我也会，然后因为我习惯睡觉的时候会抱小豆豆枕，就是那个一颗一颗，那个有仿照好像回到妈妈子宫绒毛的感觉，就是好像回到母仓，就有点回到母仓充电。那时候我就会买一个自己跟有关的生肖，例如说我就会买我的三合生子辰嘛，我就会买生猴，我就买了一只恐龙，好，一只猴子，然后一只恐龙，然后还有一只牛这样子。那因为一个是三合，两个是六合，这样子都可以。所以我们是会把三合跟六合的饰品做一个搭配，不管你今天是买一个包包，然后它配上可爱的吊饰。但是你会问我说，那后来你还是收下了这个冲？哎呀，这个当人喜欢东西的时候，你管它六合跟三合收下来，但是它只是个东西，它只是个疗愈而已。所以它平常放在抽屉里面，你也不会看到它。但你想玩玩它的时候，你就把它拿出来，然后玩一玩它的脚。啊，动一动，然后就把它放回去，那这个当然就是没有关系了。
这样知道吧？人呐、要过得自在一些，还要是有时候有一点点想娱乐的时候，那就有这种小方法，就不会破坏我们的运势。是，人要过得自在一些。

0: 国际情势升温，原料大涨，怎么办？
1: 加入诺瓦车用尿素168专案，这样办。现在办卡储值，每公升优惠只要16.8元，全台600站都能加。
0: 不止车队，个人也能办，省钱环保，一路顺畅一路发。
2: 车用尿素首选诺瓦168专案。
3: 您有穿裤子拉不上来的焦虑感吗？应酬外食多，没有时间运动。
4: 唉，不知不觉背了一个游泳圈，好像我的代谢睡着了啦。
3: 来，别怕，来一包胃肠胜后生元。不像益生菌要等定植，后生元可直达底层，不怕胃酸，100%稳定发挥作用，让身体重启燃脂代谢的开关。
4: 哇，我终于可以告别囤积，穿回5年前的 S 码牛仔裤，耶！
3: 是的，与其羡慕同事吃不胖，不如让自己可以自带燃脂滤镜。
2: 快来打电话，我要黑科技的后生元。
0: 0800-356-789，
3: 0800-356-789，
2: 今日起看见不一样的自己，0800。